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ᱵᱟᱨᱟ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ᱩᱦᱩ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ᱛ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ᱡᱚᱵᱟᱨᱟ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ᱚᱠᱩᱱᱛᱚᱞᱟ ᱥᱚᱨᱮᱱ

0: ᱛᱤᱦᱤᱧ ᱫᱚ ᱱᱮᱣᱛᱟ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ᱩᱨᱩᱯᱚᱫ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ᱩᱨᱩᱯᱚᱫ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ᱫᱚ 2021 ᱨ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ᱥᱟᱹᱫᱷᱩᱨᱟᱢ ᱪᱟᱸᱫᱽ ᱢᱩᱨᱢᱩ ᱩᱱᱩᱭᱦᱟᱹᱨ ᱥᱤᱨᱳᱯᱟᱭ 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ᱜᱩᱱᱤᱡᱚ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ᱟᱹᱱ ᱢᱟᱱᱚᱛ ᱠᱚ ᱪᱟᱞᱟᱠᱟᱣᱫᱮᱭᱟ ᱟᱭ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ᱮᱦᱚᱵ ᱠᱷᱚᱱ ᱜᱮ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ᱢᱮ ᱟᱢ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ᱟᱢᱟᱜ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ᱚᱠᱟᱨᱮ
1: ᱤᱧᱟᱹᱜ ᱵᱩᱠᱟᱹ ᱛᱚᱯᱟ ᱴᱷᱟᱶ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ᱢᱤᱫ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ᱟᱹᱴᱤᱧ ᱛᱮ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ᱟ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ᱞᱟᱞᱜᱚᱲ ᱛᱷᱟᱱᱟ ᱵᱮᱞᱟᱴᱤᱠᱨᱤ ᱚᱧᱪᱚᱞ ᱨᱟᱢᱱᱚᱜᱚᱨ ᱢᱮᱱᱛᱮ ᱟᱹᱛᱩ ᱨᱮ ᱚᱱᱟ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ᱡᱟᱱᱟᱢ ᱟᱹᱛᱩ
0: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ᱞ ᱠᱚᱛᱮ
1: 1955
0: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ᱱ ᱫᱚᱢ ᱡᱤᱨ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ᱱ
1: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ᱱ ᱫᱚ ᱡᱤᱨᱟᱹᱣ ᱠᱟᱱᱟ 1000 ᱥᱮᱨᱢᱟ ᱞᱮᱠᱟ ᱦᱩᱭ ᱜᱚᱫᱱᱟ ᱡᱤᱨᱟᱹᱣ ᱠᱟᱛᱮ
0: ᱟᱪᱪᱷᱟ ᱟᱢ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ᱥ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ᱢ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ᱡᱤᱭᱚ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ᱢᱟᱜ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ᱮᱢ ᱠᱩᱠᱞᱤ ᱠᱟᱫᱤᱧ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ᱟᱱᱮ ᱤᱧ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 ᱟᱞ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ᱨᱮᱸᱜᱮᱡ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ᱷᱚᱱ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ᱫᱟ ᱤᱧ ᱫᱚ 10 ᱠᱞᱟᱥ ᱮᱢ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ᱲᱟᱭ ᱜᱮ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ᱱᱩᱭ ᱫᱚ 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ᱢᱮᱱᱛᱮ ᱚᱱᱮ 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ᱥᱟᱶᱛᱮ ᱮᱠᱫᱚᱢ ᱜᱟᱹᱭ ᱜᱩᱯᱤ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ᱹ ᱟᱨ ᱪᱷᱩᱴᱤ ᱫᱤᱱ ᱠᱚᱨᱮ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ᱢᱟᱱᱮ ᱜᱩᱛᱤ ᱠᱚᱲᱟ ᱞᱮᱠᱟ ᱜ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ᱠᱚᱥᱴᱚ ᱠᱟᱛ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ᱦᱟᱨᱠᱮᱛ ᱠᱟᱛᱮ ᱚᱠᱟ ᱦᱤᱞᱳᱜ ᱫᱟᱠᱟ ᱧᱟᱢᱚᱜ ᱚᱠᱟ ᱦᱤᱞᱳᱜ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ᱥᱠᱩᱞ ᱛᱮᱛᱚᱧ ᱪᱟᱞᱟᱜ ᱛᱟᱦᱮᱸᱧ ᱛ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ᱛᱮᱜᱮ ᱦᱚᱲ ᱞᱮᱠᱟ ᱦᱚᱲ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ᱚᱲᱟ ᱞᱮ 3 ᱵᱚᱭᱦᱟ ᱞ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ᱟᱹᱭ ᱛᱟᱹᱠᱤᱱ 12 ᱦᱚᱲ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0: ᱵᱟᱵᱟ ᱫᱚ ᱪ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ᱵᱟᱵᱟ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ᱪ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ᱜᱮ
0: ᱟᱪᱪᱷᱟ ᱟᱢ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ᱡᱟᱦᱟᱸ ᱥᱠᱩᱞ ᱡᱤᱭᱚᱱ ᱚᱠᱟᱨᱮᱢ ᱚᱞ ᱞᱮᱫᱟ
1: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ᱟᱞᱮ ᱥᱩᱨ ᱨᱮ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ᱨᱮ ᱚᱱᱟ ᱫᱚ ᱡᱷᱟᱴᱤᱵᱩᱱᱤ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ᱦᱟᱭ ᱥᱠᱩᱞ ᱫᱚ ᱨᱟᱱᱟᱨᱟᱱᱤ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ᱟᱭ ᱥᱠᱩᱞ
0: ᱟᱪᱪᱷ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
1: ᱦᱮᱸ ᱚᱱᱟ ᱦᱚᱸ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
0: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ᱮᱢ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1: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ᱫᱚ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ᱥᱤᱞᱫᱟᱹ ᱪᱚᱱᱫᱨᱚᱥᱮᱠᱷᱚᱨ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ᱵᱤᱭᱮ ᱯᱟᱥ ᱠᱟᱛᱮ ᱜ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ᱤᱧ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ᱟᱹᱧ ᱟᱫᱚ ᱤᱱᱟᱹ ᱚᱠᱛᱚ ᱨᱮᱜ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ᱪᱮᱫ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ᱮᱢᱞᱮᱫᱟᱜ ᱱᱚᱣᱟ ᱛᱟᱹᱨᱤ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ᱚᱞ ᱤᱛᱩᱱ ᱵᱤᱱᱤᱰ ᱫᱚ ᱤᱧ ᱦᱚᱸᱧ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ᱫᱟᱹ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ᱧ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ᱹᱧ ᱟᱨ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ᱱᱛᱟᱲᱤᱛᱮ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ᱚᱱᱟ ᱫᱚ 2010-11 ᱠᱷ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ᱟᱠᱟᱫᱟᱹᱧ
0: ᱟᱪᱪᱷᱟ ᱥᱤᱞᱫᱟᱹ ᱪᱚᱱᱫᱨᱚᱥᱮᱠᱷᱚᱨ ᱢᱚᱦᱟ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ᱟᱢ ᱫᱚ ᱜᱨᱮᱡᱩᱭᱮᱥᱚᱱ ᱮᱢ ᱯᱩᱨᱟᱹᱣ
1: ᱜᱨᱮᱡᱩᱭᱮᱥᱚᱱ ᱵᱤᱭᱮ
0: ᱵᱤᱭᱮ ᱯᱟᱥ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ᱢᱟᱜ ᱪᱟᱹᱠᱨᱤ ᱡᱤᱭᱚᱱ ᱮᱦᱚᱵ ᱮᱱᱟ
1: ᱜᱨᱮᱡᱩᱭᱮᱥᱚᱱ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ᱫᱚ 1980 ᱥᱟᱞ ᱨ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ᱤᱧ ᱩᱰᱩᱠ ᱮᱱᱟ ᱨᱮᱡᱟᱞᱴ ᱟᱨ ᱠᱤᱪᱷᱩ ᱫᱤᱱ ᱥᱚᱢᱚᱭ ᱦᱩᱭ ᱞᱟᱜᱟᱣ 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ᱞᱟᱢᱟᱞᱟᱨ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ᱱ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ᱪᱮᱫ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ᱮᱢᱞ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ᱨᱮ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ᱵᱟᱲᱟᱭ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ᱜ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ᱨᱮ ᱟᱵᱚ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ᱠᱟᱹᱴᱤᱡ ᱤᱧ ᱞᱟᱹᱭ ᱵᱟᱲᱟᱣ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ᱜ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ᱱᱤᱰ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ᱧ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ᱜ ᱟᱫᱚ ᱚᱱᱟ ᱛᱮᱭᱟᱨ ᱛᱮᱜᱮ 1983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ᱞᱟᱭ ᱪᱟᱸᱫᱳ ᱥᱮᱫ ᱢᱚᱞᱞᱚᱵᱷᱩᱢ ᱜᱨᱟᱢᱤᱱ ᱵᱮᱝᱠ ᱨ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ᱠᱤᱫᱟᱹᱧ ᱚᱱᱟ ᱫᱚ ᱧᱟᱢ ᱠᱤᱫᱟᱹᱧ ᱤᱧᱟᱹᱜ ᱯᱳᱥᱴᱤᱝ ᱫᱚ ᱦᱩᱭᱮᱱ ᱛᱤᱧᱟᱹ ᱢᱚᱞᱞᱚᱵᱷᱩᱢ ᱜᱨᱟᱢᱤᱱ ᱵᱮᱝᱠ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ᱰ ᱚᱯᱷᱤ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ᱫᱚ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ᱡᱚᱭᱮᱱ ᱠᱤᱫᱟᱹᱧ ᱠᱩᱞᱴᱤᱠᱨᱤ ᱨᱮ ᱠᱩᱞᱴᱤᱠᱨᱤ ᱵᱨᱟᱧᱪ ᱨᱮ
0: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ᱦᱮᱡ ᱮᱱᱟ
1: ᱟᱫᱚ ᱢᱚᱱᱮ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ᱷᱟᱜᱮ ᱧᱚᱜ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ᱡᱩᱫᱤᱧ ᱪᱟᱹᱠᱨᱤᱭᱟᱹᱧ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ᱥᱤ ᱧᱚᱜ ᱯᱩᱭᱥᱟᱹᱧ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ᱞ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ᱱᱟᱪᱟᱨ ᱥᱚᱝᱥ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ᱚᱛᱟ ᱥᱩᱨᱭᱟᱹ ᱠᱚᱛᱮ ᱡᱩᱫᱤ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ᱤᱧ ᱱᱟᱯᱟᱭ ᱫᱟᱲᱮ ᱨᱮᱱᱟᱜ ᱤᱪᱪᱷ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ᱱᱤᱰ ᱥᱮ ᱮᱴᱟᱜ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ᱧ ᱢᱟᱱ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ᱧ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ᱞᱮ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ᱨᱤᱡᱟᱨᱵᱷ ᱵᱮᱝᱠ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ᱭᱟᱹ ᱧᱟᱢ ᱠᱤᱫᱟᱹᱧ ᱯᱷᱚᱨᱢ ᱤᱧ ᱧᱟᱢ ᱠᱤᱫᱟᱹᱧ ᱱᱚᱣᱟᱧ ᱯᱮᱨᱮᱡ ᱠᱤᱫᱟᱹᱧ ᱢᱟᱱᱮ ᱨᱤᱴᱤᱱ ᱨᱮ ᱵᱟᱦᱮᱵᱟᱨᱮ ᱮᱞᱟᱣ ᱠᱟᱛᱮ 1988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ᱱᱩᱣᱟᱨᱤ ᱨᱮ ᱱᱚᱰᱮ ᱨᱤᱡᱟᱨᱵᱷ ᱵᱮᱝᱠ ᱚᱯᱷ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ᱧ ᱡᱚᱭᱮᱱ ᱠᱤᱫᱟᱹᱧ
0: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ᱨᱤᱡᱟᱨᱵᱷ ᱵᱮᱝᱠ ᱚᱯᱷ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ᱪᱟᱸᱜ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ᱢ ᱨᱤᱴᱟ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ᱹᱧ
1: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ᱞ ᱨᱮ ᱨᱤᱴᱟᱭᱟᱨ ᱱᱟᱹᱧ
0: ᱛᱮ ᱧᱩᱢᱮᱱᱟ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ᱧᱩᱛᱩᱢ ᱦᱩᱭᱮ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ᱥᱮ ᱱᱚᱸᱰ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ᱜᱟᱫᱮᱞ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ᱟᱢ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ᱱᱚᱸᱰᱮᱱᱟᱜ ᱠᱟᱢᱠᱟᱡᱽ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1: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ᱢᱠᱟᱡᱽ ᱠᱚᱫᱚ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ᱞᱮ ᱫᱚᱞ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ᱟᱞᱮ ᱡᱮ ᱚᱠᱛᱚ ᱨ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ᱞ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ᱥᱤᱞᱫᱟᱹ ᱪᱚᱱᱫᱨᱚᱥᱮᱠᱷᱚᱨ ᱠᱚᱞᱮᱡᱽ ᱦᱟᱱᱛᱮ ᱠᱟᱵᱜᱟᱹᱲᱤ ᱠᱚᱞᱮᱡᱽ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ᱧᱮᱞ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ᱥᱤᱞᱫᱟᱹ ᱮᱞᱟᱠ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ᱧᱮᱞ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ᱯᱟᱛ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ᱯᱳᱨᱴᱥ ᱫᱩᱞᱟᱹᱲ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ᱠᱩᱞ ᱫᱚ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9-10 ᱟᱹᱣᱨᱤ ᱨᱟᱠᱟᱵ ᱛ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ᱫᱚ ᱥᱠᱩᱞ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ᱵᱟᱹᱜᱤᱭᱮ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ᱟᱱᱮ ᱪᱮᱴ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ᱮ ᱩᱱᱠᱩ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ᱤᱥᱦᱩᱫᱤ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ᱡᱟᱛᱮ ᱞᱤᱢᱤᱴᱮᱰ ᱧᱚᱜ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 ᱢ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ᱱ ᱠᱷᱚᱱ ᱜᱮᱞᱮ ᱨᱤᱠᱟᱹ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ᱤᱪᱷᱩ ᱤᱧ ᱞᱮᱠᱟ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ᱛᱮ ᱡ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ᱵᱚᱱ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ᱮ ᱚ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ᱟᱞ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ᱯᱩᱣᱟᱹᱨ ᱢᱮᱱ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ᱛᱨᱤᱠᱟ 80-81 ᱥᱮᱫ ᱨᱮᱞᱮ ᱩᱰᱩᱠ ᱞᱮᱫᱟ
0: ᱚᱱᱟ ᱫᱚ ᱚᱠᱟ ᱠᱷᱚᱱ
1: ᱚᱱᱟ ᱫᱚ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ᱠᱷᱚᱱ ᱵᱤᱱᱯᱩᱨ ᱠᱷᱚᱱ ᱞᱮ ᱩᱰᱩᱠ ᱞᱮᱫ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ᱟᱫ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ᱪᱮᱥᱴᱟ ᱠᱟᱛᱮ ᱟᱞ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ᱛ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ᱞ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ᱤᱞᱫᱟᱹ ᱟᱨ ᱠᱟᱵᱜᱟᱹᱲᱤ ᱨᱮᱱ ᱠᱚᱲ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ᱮ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ᱮᱱᱟᱞᱮ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ᱢᱚᱞᱚᱝ ᱡᱳᱨ 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ᱞᱮ ᱧᱟᱯᱟᱢ ᱮ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ᱧᱟᱯᱟᱢ ᱮᱱᱛᱮᱞᱮ ᱯᱳᱭᱞᱳ 1984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ᱢᱟᱱᱮ ᱫᱟᱸᱥᱟᱭ ᱞᱮᱠᱷᱟ ᱠᱷᱚᱱ ᱫᱟᱸᱥᱟᱭ ᱪᱟᱸᱫᱳ ᱠᱷᱚᱱ ᱨᱤᱢᱤᱞ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ᱰᱩᱠ ᱞᱮ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ᱪᱟᱸᱫᱚᱠᱤᱭᱟᱹ
0: ᱩᱱᱫᱚ
1: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ᱟᱞᱤᱯᱚᱫ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ᱤᱧ ᱫᱚ ᱡᱚᱜᱚ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ᱟᱫᱚ ᱚᱱᱮ ᱡᱮ 1984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ᱠᱷᱚᱱ ᱡᱩᱱ 93 ᱦᱟᱹᱵᱤᱡ ᱢᱤᱫ ᱞᱮᱛᱟᱲ 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ᱞᱮ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ᱯᱟᱞᱴᱟᱣ ᱮᱱᱟ ᱵᱟᱨᱭᱟ ᱯᱮᱭᱟ ᱧᱩᱛᱩᱢ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ᱤᱢᱤᱞ ᱜᱮ ᱮᱵᱷᱮᱱ ᱥᱟᱠᱣᱟ ᱮᱱᱟ ᱟᱫᱚ ᱮᱵᱷᱮᱱ ᱥᱟᱠᱣᱟ ᱫᱚ ᱮᱦᱚᱵ ᱮᱱᱟ 1993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ᱞᱟᱭ ᱠᱷᱚᱱ
0: ᱟᱪᱪᱷᱟ
1: ᱟᱵᱚᱱᱟᱜ ᱚᱱᱮ ᱠᱳᱨᱳᱱᱟ ᱪᱟᱞᱟᱣ ᱮᱱ ᱛᱟᱵᱚᱱ ᱫᱚ ᱠᱳᱨᱳᱱᱟ ᱯᱤᱨᱤᱭᱚᱰ ᱦᱟᱹᱵᱤᱡ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ᱜᱮ ᱟᱫᱚ ᱡᱚᱛᱚᱞᱮ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ᱯᱟᱛᱚᱛᱚ ᱱᱤᱛᱚᱜ ᱮᱵᱷᱮᱱ ᱥᱟᱠᱣᱟ ᱫᱚ ᱛᱷᱟᱠᱫᱟᱢ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0: ᱟᱪᱪᱷᱟ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ᱹᱦᱤ ᱡᱩᱦᱤ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ᱪᱟᱦᱮ ᱚᱱᱟ ᱫᱚ ᱨᱤᱢᱤᱞ ᱮ ᱢᱮᱛᱟᱜ ᱟᱨ ᱵᱟᱝ ᱮᱵᱷᱮᱱ ᱥᱟᱠᱣᱟ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90 ᱫᱚᱥᱚᱠ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ᱶᱦᱮᱫ ᱞᱟᱲ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ᱮᱱ ᱮᱱᱮᱢ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ᱡᱩᱫᱤ ᱛᱩᱞᱚᱱᱟ ᱠᱟᱛᱮᱢ ᱧᱮᱞᱟ ᱪᱮᱫ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ᱢ ᱞᱟᱹᱭᱟ
1: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ᱢᱟᱱᱮ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ᱡᱮᱢ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ᱤᱧ ᱞᱟᱹᱭᱟᱹᱧ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ᱮᱭ ᱟᱵᱚᱱᱤᱡ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ᱵᱟᱹᱵᱩ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ᱚᱱᱠᱟᱱ ᱟᱢᱫ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ᱚᱞ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ᱹᱦᱤᱨ ᱛ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ᱪᱮᱫ ᱞᱟᱠᱪ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ᱹᱦᱤᱨ ᱛᱮᱫ ᱠᱚ ᱚᱞ ᱨᱟᱠᱟᱵ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ᱱᱮᱛᱟᱨ 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ᱤᱫ ᱵᱟᱨ ᱫᱚᱠᱚ ᱚᱞ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ᱟᱹᱰᱤ ᱪᱮᱛᱟᱱ ᱪᱮᱛᱟᱱ ᱧᱚᱜ ᱠᱚ ᱚᱞᱮᱫ ᱞᱮᱠᱟ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ᱚᱱᱟ ᱜᱟᱹᱦᱤᱨ ᱛᱮᱫ ᱵᱟᱠᱚ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ᱱᱮᱛᱟᱨ 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ᱫᱚ ᱚᱱᱟ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ᱵᱚᱱᱟᱜ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ᱴᱷᱤᱠ ᱵᱟᱠᱚ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ᱚᱠᱟᱨᱮ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ᱜᱷᱟᱹᱴᱛ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ᱟ ᱵᱟᱝ ᱫ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ᱴᱷᱤᱠ ᱵᱟᱠᱚ ᱟᱸᱜᱚᱡ ᱛᱤᱭᱳ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ᱵᱟᱝ ᱫᱚ ᱪ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ᱚᱱᱟᱛᱮ ᱚᱱᱟ ᱚᱞ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ᱩᱱᱟᱹᱜ ᱜᱟᱹᱦᱤᱨ ᱛᱮᱫ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ᱞᱮᱠᱷᱟᱯᱚᱲ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ᱚᱸ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ᱳᱠ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ᱦᱳᱠ ᱟᱵᱚᱱᱟᱜ ᱩᱫᱽ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ᱡᱟᱦᱟᱸ ᱨᱚᱲ ᱚᱱᱟ ᱨᱚᱲ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ᱷᱟᱢᱛᱤ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ᱵᱟᱝᱞᱟ ᱜᱮ ᱵᱤᱥᱤ ᱢᱮᱥ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ᱤᱱᱟᱹ ᱥᱮᱫ ᱛ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ᱹᱱ ᱚᱱᱟ ᱛᱚ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ᱪᱚᱝ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ᱛᱟᱭ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ᱛᱟᱭ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80 ᱫᱚᱥᱚᱠ ᱨᱮ ᱡᱮ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ᱢᱟᱱ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 ᱱᱟᱜᱟᱢ ᱜ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ᱡᱮ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ᱮ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ᱯᱨᱟᱭ ᱵᱚᱫᱷᱚᱭ ᱢᱟᱱᱮ ᱥᱤᱠᱤᱨᱮ ᱛᱮᱜᱮ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ᱩᱱᱟᱹᱜ ᱠᱚᱢ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ᱮ ᱡᱮ ᱢᱟᱱᱮ 70 ᱫᱚᱥ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ᱛᱟᱞᱟᱢᱟᱞᱟ ᱠᱷᱚᱱ 80 ᱫᱚᱥᱚᱠ ᱛᱮᱜᱮ ᱟᱵ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ᱨᱚᱲ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ᱱᱚᱣᱟ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ᱵᱚᱱ 15 ᱟᱜᱚᱥᱴ 1975 ᱨᱮ ᱚᱞᱪᱤᱠ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ᱠᱨᱤᱛᱤ ᱵ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ᱫᱚᱥᱨᱟ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ᱚᱱᱟ ᱧᱩᱛᱩᱢ ᱟᱵᱚ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ᱰᱟᱦ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ᱵᱚᱱ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ᱵᱟᱨᱚ ᱟᱴ ᱩᱱᱤᱥᱥᱚ ᱥᱟᱛᱟᱱᱚᱵᱵᱳᱭ ᱨᱮ ᱫᱩᱨᱚᱫᱚᱨᱥᱚ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ᱟᱵᱚ ᱵᱚᱱ ᱟᱹᱫᱟᱹᱭ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ᱢ ᱱᱚᱣ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ᱣᱜᱮ ᱟᱢ ᱛᱤᱨᱮ ᱨᱤᱢᱤᱞ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ᱟᱢ ᱫᱚ ᱡᱚᱜᱽ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1: ᱡᱚᱜᱽ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ᱠᱟᱱ ᱛᱤᱧ ᱠᱟᱹᱢᱤ
0: ᱤᱧ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ᱢ ᱚ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1: ᱤᱧ ᱫᱚ ᱠᱟᱹᱦᱱᱤ ᱜᱮ ᱤᱧ ᱫᱚ ᱪᱮᱫ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ᱚᱞ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ᱥᱮᱬᱟ ᱩᱯᱚᱱᱱᱟᱥ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ᱫ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ᱚᱞᱟ ᱯᱨᱚᱵᱚᱱᱫᱷᱚ ᱫᱚ ᱵᱟᱝ ᱞᱮᱠᱟᱜᱮ ᱤᱧ ᱫᱚ ᱠᱟᱹᱦᱱᱤ ᱚᱞᱟᱹᱧ
0: ᱠᱤᱪᱷᱩᱴᱟ ᱚᱱᱟ
1: ᱨᱚᱢᱚ ᱨᱚᱥᱤᱠ
0: ᱟᱪᱪᱷᱟ
1: ᱦᱮᱸ ᱢᱩᱞᱩᱡ ᱞᱟᱸᱫ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ᱷᱟᱵᱽ ᱠᱟᱹᱦᱱᱤ ᱤᱧ ᱚᱞᱟᱹᱧ ᱮᱵᱚᱝ ᱠᱟᱹᱦᱱ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ᱛᱚ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ᱧ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ᱟ
0: ᱟᱢ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ᱦᱱᱤ ᱯᱩᱛᱷᱤ ᱤᱱᱟᱹ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ᱞ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1: ᱚᱱᱟ ᱫᱚ ᱴᱮᱨᱟᱝᱥᱟᱨ ᱠᱟᱹᱦᱱᱤ ᱯᱩᱛᱷᱤ 2008 ᱨᱤᱧ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0: ᱟᱪᱪᱷᱟ
1: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ᱞᱟ ᱪᱤᱠᱤᱛᱮᱧ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ᱫᱟ ᱯᱳᱭᱞᱳ ᱯᱩᱛᱷᱤ ᱫᱚ
0: ᱟᱪᱪᱷᱟ
1: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ᱟ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ᱚᱞ ᱫᱚᱧ ᱚᱞ ᱤᱫᱤ ᱟᱠᱟᱫ 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ᱩᱪᱷᱟᱹᱱ ᱫᱚ ᱵᱟᱹᱧ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2025 ᱨᱮ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ᱥᱮᱫ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ᱫ ᱠᱟᱛᱮ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ᱛᱟᱲᱟᱢ ᱛᱟᱲᱟᱢᱛᱮ ᱟᱨ ᱴᱮᱨᱟᱝ ᱥᱟᱨ ᱦᱚᱸ ᱚᱞ ᱪᱤᱠᱤᱛᱮᱧ ᱵᱟᱥᱟᱢ ᱛᱮᱧ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ᱤᱫᱟᱹᱧ ᱟᱨ ᱚᱞ ᱚᱞ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ᱦᱱᱤ ᱯᱩᱛᱷᱤᱧ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ᱫᱟᱹᱧ
0: ᱟᱪᱪᱷᱟ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ᱦᱱᱤ ᱯᱩᱛᱷᱤ ᱥᱮ ᱠᱟᱹᱦᱱᱤ ᱚᱞ ᱥᱮᱫ ᱜᱮ ᱟᱢ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1: ᱦᱮ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ᱫᱚ
0: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ᱪᱮᱫ
1: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ᱜᱚᱲᱚᱢ ᱵᱩᱲᱦᱤ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ᱩᱞᱟᱹᱣ ᱠᱚᱣᱟ ᱠᱟᱹᱦᱱᱤ ᱞᱟᱹᱭ ᱛᱟᱞᱟ ᱛᱮᱜᱮ ᱱᱮᱛ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ᱟᱫ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ᱜᱮ ᱠᱟᱹᱦᱱᱤ ᱟᱠᱟᱨ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ᱤᱧ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ᱚ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ᱜᱮᱠᱚ ᱦᱟᱛᱟᱣᱮᱫᱟ ᱦᱟᱛᱟᱣ ᱢᱟᱠᱚ ᱚᱱᱟ ᱟᱸᱥ ᱠᱟᱛᱮ ᱜᱮ ᱤᱧ ᱫᱚ ᱟᱫᱚ ᱠᱟᱹᱦᱱᱤ ᱚᱞ ᱨᱮᱜᱮᱧ ᱵᱟᱹᱭ ᱠᱟᱹᱱᱟᱹᱧ
0: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ᱢ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ᱦᱱᱤ ᱯᱩᱛᱷᱤ ᱤᱱᱟᱹ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ᱟᱱᱟ 2008
1: ᱨᱤᱧ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0: ᱟᱪᱪᱷᱟ ᱩ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ᱠᱟᱹᱦᱱᱤ ᱯᱩᱛᱷᱤ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ᱮ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1: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ᱯᱳᱭᱞᱳ ᱛᱮᱫᱚ ᱤᱧ ᱫᱚᱧ ᱢᱚᱱᱮ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 ᱡᱮ ᱦᱳᱭᱛᱚ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ᱚ ᱚᱱᱟᱛᱮ ᱚᱱᱟ ᱯᱩᱛᱷ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ᱹᱧ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
0: ᱟᱪᱪᱷᱟ
1: ᱟ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ᱱᱟ ᱥᱤᱨᱡᱚ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ᱧ ᱥᱤᱨᱡᱚᱱ ᱟᱠᱟᱫᱟᱹᱧ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ᱟᱜ 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ᱨᱮᱱ ᱯᱟᱯᱲᱟᱣ ᱠᱚ ᱵᱟ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ᱯᱟᱞᱮ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ᱯᱟᱯᱲᱟᱣ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ᱜᱮᱪᱚ ᱟᱫᱚ ᱡᱩᱫᱤ ᱵᱟᱹᱧ ᱩᱪᱷᱟᱹᱱ ᱦᱚᱴᱚ ᱠ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ᱯ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ᱯᱟᱱᱛᱮ ᱠᱟᱛᱮ ᱦᱚᱭᱛᱚ ᱩ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ᱵᱟᱝ ᱦᱚᱸ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ᱯᱩᱛᱷ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ᱚᱫᱚᱧ ᱥᱟᱵ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ᱠᱟᱱᱟ
0: ᱱᱚᱜᱼᱚᱭ ᱠᱟᱹᱦᱱᱤ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ᱤᱨᱯᱤᱛ ᱛᱤᱨᱮᱢ ᱟᱴᱠᱟᱨᱟ
1: ᱛᱤᱨᱯᱤᱛ ᱫᱚ ᱩᱱ ᱨᱮᱜᱮᱧ ᱟᱴᱠᱟᱨᱟᱹᱧ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ᱛᱤᱨᱯᱤᱛ ᱫᱚ
0: ᱟᱪᱪᱷᱟ ᱟᱢ ᱫᱚ ᱪᱮᱫ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ᱰᱨᱟᱢᱟᱴᱤᱠ ᱠᱞᱟᱵ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ᱡᱚᱯᱲᱟᱣ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ᱹᱱᱟᱹᱧ
0: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ᱭᱟᱱ ᱠᱚᱯᱮ ᱥᱟᱯᱲ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ᱟᱢ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ᱮᱱᱮᱢ ᱠᱚᱢ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1: ᱤᱧ ᱫᱚ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ᱤᱧ ᱢᱟᱱᱮ ᱤᱧ ᱯᱟᱴ ᱛᱟᱦᱮᱸ ᱤᱧ
0: ᱟᱪᱪᱷᱟ
1: ᱢᱟᱱᱮ ᱤᱧ ᱫᱚ ᱢᱟᱱᱮ ᱱᱟᱭᱚᱠ 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ᱷᱤᱞᱮᱱ ᱦᱚᱸ ᱵᱟᱝ ᱮᱠᱫᱚᱢ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ᱤᱧ ᱫ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ᱜᱮ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ᱠᱚ ᱩᱨᱩᱢᱤᱧᱟ ᱤᱧ ᱫᱚ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ᱢᱮᱛᱟ ᱜᱮᱠᱚ ᱦᱚᱦᱚ ᱟᱹᱧᱟᱹ
0: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ᱡᱩᱫᱤ ᱠᱚᱭᱚᱜ ᱨᱩᱣᱟᱹᱲᱟ
1: ᱦᱮᱸ
0: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ᱰᱨᱟᱢᱟᱴᱤᱠ ᱠᱞᱟᱵ ᱥᱮᱫ ᱡᱩᱫᱤᱢ ᱠᱚᱭᱚᱜ ᱨᱩᱣᱟᱹᱲᱟ ᱚᱠ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ᱤᱥᱟᱹ ᱜᱚᱫᱚᱜᱼᱟ
1: ᱚᱠ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ᱞᱛᱮ ᱚᱸᱰᱮ ᱢᱟᱛᱚ ᱟᱛᱷᱟᱢ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ᱟᱫᱚ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ᱜᱮ ᱵᱮᱥᱤ ᱞᱮ ᱠᱚᱨ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ᱛᱚ ᱟ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ᱨᱮ ᱛᱷᱟᱹᱨᱤ ᱫᱟᱠ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ᱭᱟᱱ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ᱱᱩ ᱢᱟᱥᱴ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ᱨᱳᱞ ᱨ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ᱨ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ᱰᱟᱹᱱ ᱰᱟᱹᱯᱩ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ᱚ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ᱢᱟᱱᱮ ᱜᱚᱡ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ᱤᱧ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 ᱡᱮ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ᱥᱟᱶᱛᱟ ᱵᱟᱝ ᱠᱚ ᱥᱩᱥᱟᱹᱨ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ᱟᱨ ᱵᱟᱝ ᱠᱚ ᱥᱩᱥᱟᱹᱨ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 ᱛᱮᱜ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ᱜᱩᱡᱩ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ᱜᱟᱭᱟᱱ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ᱢᱫᱟ ᱩᱛᱟᱹᱨ ᱜ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ᱛᱮ ᱱᱤᱛ ᱦᱚᱸ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ᱪᱮᱫ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ᱮᱢᱞ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ᱵᱟᱲᱟ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ᱩᱨᱩᱢᱤᱧ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ᱨᱚᱲᱟᱹᱧ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ᱯ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ᱭᱟᱱ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ᱯᱮ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ᱫ ᱫᱚ ᱚᱠ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ᱴᱚ ᱛᱮ ᱡᱩᱫᱤᱢ ᱞᱟᱹᱭ ᱠᱷᱟᱡ
1: ᱟᱱᱟᱴ ᱠᱚᱫᱚ ᱟᱢᱫᱟ ᱩᱥᱛᱟᱹᱭ

0: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ᱵᱟᱝ ᱫᱚ ᱵᱟᱝ, ᱛᱚᱵᱮ ᱚᱸᱰ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ᱢᱚᱱ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ᱡᱮᱢᱚᱱ ᱰᱤᱠᱥᱚᱱᱟᱨᱤ ᱠᱚ, ᱛᱚ ᱚᱱᱟ 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ᱮᱭᱟ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ᱜᱼᱟ ᱟᱨᱠᱤ, ᱵᱟᱝ ᱫᱚ ᱵᱟᱝ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ᱜᱼᱟ ᱟᱨᱠᱤ ᱦᱮᱸ
1: ᱥᱟᱹᱫᱷᱩᱨᱟᱢᱪᱟᱸᱫᱽ ᱢᱩᱨᱢᱩ ᱥᱨᱤᱛᱤ ᱯᱩᱨᱚᱥᱠᱟᱨ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ᱛᱮᱛᱮ, ᱛᱤᱱ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ᱟᱹᱱᱮᱢ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ᱪᱮᱫᱠᱟᱢ ᱟᱴᱠᱟᱨ ᱠᱮᱫᱟ?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 ᱛᱮ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 ᱢᱟᱱ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ᱹᱱ ᱧᱟᱢ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ᱭ ᱚᱱᱟ ᱠᱚ ᱧᱟᱢ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ᱚᱱ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ᱫᱚ ᱢᱟᱱᱮ ᱴᱷᱤᱠ ᱢᱟᱱᱮ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ᱫᱚ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ᱱᱮ ᱡᱚᱴᱤᱞ ᱧᱚᱜ ᱜᱮᱭᱟ, ᱦᱮ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ᱫ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 ᱯᱩᱨᱚᱥᱠᱟᱨ ᱫᱚ ᱯᱩᱨᱚᱥᱠᱟᱨ ᱜᱮ, ᱤᱧ ᱦᱚᱸ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ᱚᱲ ᱦᱚᱸ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ᱢ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ᱫᱟ?
0: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ᱫᱚ ᱚᱱᱮ ᱡᱮ 1984 ᱠᱷᱚᱱᱤᱧ ᱞᱟᱹᱭ ᱠᱤᱫᱟᱹᱧ ᱥᱮ ᱟᱞᱮ ᱥᱟᱦᱟᱨ ᱵᱟᱜᱟᱱ ᱨᱮ ᱟᱬᱜᱩ ᱠᱟᱱᱟ, ᱚᱞ ᱫᱚ ᱮᱠᱷᱚᱱᱚ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ᱟᱛᱷᱟᱢ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ᱧᱟᱢ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ᱛ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4 ᱜᱟᱱ ᱵᱳᱭ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ᱢᱤᱫ ᱨᱮᱜᱩᱞᱟᱨ ᱫᱚᱧ ᱚᱞ ᱤᱫᱤᱭᱮᱫ ᱜᱤᱭᱟᱹᱧ, ᱚᱱᱮ ᱡ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ᱨᱮ ᱫᱤᱥᱟᱹ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ᱛᱷᱟᱢ,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ᱟᱯᱟᱛᱚ ᱫᱤᱥᱟᱹ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ᱱᱤᱡ ᱢᱟᱱᱮ ᱪᱤᱯ ᱤᱰᱤᱴ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ᱤᱧᱜᱮ ᱢᱤᱱᱟᱹᱧ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ᱚᱞ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ᱪᱮᱫ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ᱮᱢᱮᱞᱮᱫ ᱠᱷᱚᱱ ᱥᱤᱝᱜᱟᱹᱨ ᱥᱟ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ᱵ ᱤᱰᱤᱴ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ᱹᱧ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ᱛ ᱥᱟ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ᱨᱮᱦᱚᱸ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ᱫᱟᱛ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ᱤᱧ ᱦᱚᱸ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ᱤᱧ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ᱚᱞ ᱫᱚᱧ ᱚᱞ ᱤᱫᱤᱭᱮᱫ ᱜᱤᱭᱟᱹᱧ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ᱩ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ᱴᱷᱮᱱ ᱜᱮ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ᱳᱜᱽ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 ᱢᱮᱭ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ᱩᱫᱟᱹ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ᱪᱮᱫ ᱢᱚᱱ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ᱥᱚᱞ ᱟᱱᱟᱴ ᱫᱚ ᱚᱠᱟᱴᱷᱮᱱ?
0: ᱟᱥᱚᱞ ᱟᱱᱟᱴ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ᱚᱞ ᱫᱚᱠᱚ ᱚᱞᱮᱫᱟ,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ᱯᱟᱲᱟ 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ᱛᱮ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ᱩᱰᱩ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ᱱᱟᱴ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ᱟᱱᱟᱴ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ᱫᱚ
0: ᱟᱫ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ᱫᱚ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ᱩᱰᱩᱠ ᱮᱫ ᱜ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ᱠᱟᱱ ᱛᱮᱠᱚ ᱩᱰᱩ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ᱸ ᱪᱟᱹᱠᱨᱤ ᱪᱟᱵ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ᱵᱟᱠᱚ ᱩᱰᱩ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ᱚᱱᱟᱜ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ᱯᱟᱹᱦᱤᱞ ᱩᱱᱟᱹᱜ ᱞᱮᱠᱟ ᱢᱚᱱ ᱵᱟᱝ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ᱫᱚ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ᱦᱚᱴᱚᱣ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ᱤᱛᱚᱜ ᱠᱚ ᱚᱞ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ᱢᱟᱱᱮ ᱱᱟᱢᱵᱟᱨ 1 ᱤᱧ ᱚᱞᱟᱹᱧ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ᱞ ᱚᱞ ᱛᱮᱜᱮ 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ᱱ ᱫ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ᱤᱫᱤᱜᱼᱟ
1: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ᱟᱢᱟᱜ ᱥᱤᱜᱤᱞ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ᱛᱤᱦᱤᱧ ᱨᱮᱱ ᱯᱮᱲᱟ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ᱩᱨᱩᱯᱚᱫ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ᱟᱢ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ᱛᱮᱦᱮᱧ ᱨᱤᱱᱤᱡ ᱯᱮᱲᱟ ᱱᱚᱣᱟ ᱦᱤᱸᱥᱨᱮ ᱜᱩᱨᱩᱯᱚᱫ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ᱟᱯᱮᱠᱤ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ᱩᱫᱩᱢ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ᱨᱛᱤᱠ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ᱤᱛ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ᱵᱮᱜᱚᱨ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ᱪᱮᱫ 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ᱠᱟᱯᱩᱨ 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